0: 新时代，新征程，新伟业。
1: 听原著，学原文，悟原理，治国方略。
2: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《论党的自我革命》诵读版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。
3: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，净化党内政治生态。2016年6月28日，我们一定要深刻认识到，严肃党内政治生活，净化党内政治生态，是党的建设中带有根本性、基础性的问题，关乎党的团结统一，关乎党的生死存亡。当前，我们党正在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，实现2个100年奋斗目标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，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，这就需要坚持以改革创新精神，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。严肃党内政治生活，净化党内政治生态，是伟大斗争、伟大工程的题中应有之意，是我们党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重要法宝，是我们党实现自我净化、自我完善、自我革新、自我提高的重要途径。抓住了这个点，我们党就能更好凝心聚魂、强身健体。党的18大以来，党中央把严肃党内政治生活、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来抓。我多次就这个问题做了强调。为什么要反复强调这个问题？主要是一段时间以来，党内政治生活不认真、不严肃现象比较普遍，庸俗化、随意化倾向比较突出，少数地方和单位政治生态严重恶化，甚至出现了系统性塌方式腐败。主要问题是，从组织和组织的关系看，有的党组织违背4个服从原则，有令不行，有禁不止，对党中央和上级的决策部署，合意的就执行，不合意的就不执行。一些上级党组织对下级放弃管党治党责任，甚至发现问题也一味姑息迁就，放任自流。从个人和组织的关系看，有的党员干部党的意识弱化，组织观念淡薄，不相信组织，不服从组织，不依靠组织，把党组织当成了来去自由的大车店，各取所需的大卖场，自行其事的私人俱乐部。有的领导班子成员，特别是一把手，不正确理解和执行民主集中制，搞家长制、一言堂或自由主义、分散主义、宗派主义。有的甚至把所在地方和分管领域当作独立王国、私人领地。有的党组织对党员干部管理失之于宽、失之于松、失之于软。从个人和个人的关系看，有的党员干部讲利益不讲党性，讲关系不讲原则，讲面子不讲规矩，甚至把党内同志关系异化为人身依附关系，搞小山头、小圈子、小团伙那一套，搞门客、门宦、门妇那一套。更为严重的是，党内出现了周永康、薄熙来、郭伯雄、徐才厚、令计划等人，他们结党营私、篡党夺权、骄奢淫逸、贪赃枉法， 严重污染了党内政治生态，造成了极为恶劣的政治影响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党中央针对党内政治生活、政治生态出现的种种问题，坚持全面从严治党，大力整治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、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，严肃查处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，坚定不移惩治腐败，完善党内法规制度，不断扎紧制度笼子。应当说，经过这几年持续用力，党内政治生活出现了许多新气象，党内政治生态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。在肯定成绩的同时，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，党内政治生活、政治生态中出现的问题，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，解决这些问题也绝非一朝一夕之

还会不断侵蚀和渗透到党内政治生活中来。同时，党内状况也在不断发生变化，党员队伍的来源构成、思想观念、价值取向、利益诉求等日益多样化，给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提出了许多新课题。我多次讲过，我们党面临的四大考验、四种危险是长期的、复杂的、尖锐的。因此，严肃党内政治生活、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也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。昔日之德不足以为今，后日之成不容以自现。我们要以宜将胜勇追穷寇的气概，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决心，锲而不舍，把这项党的建设基础工程抓紧抓实抓好。严肃党内政治生活，要实事求是地评估党内政治生活状况。一方面，要肯定主流，把优势条件和积极因素看充分、看到位。另一方面，要清醒把握问题，把不利条件和消极因素看充分、看到位。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一篇大文章，其中最重要的是围绕坚持党的政治路线、思想路线、组织路线、群众路线，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，严格党的组织生活等重点内容，集中解决好突出问题。这项工作我们正在研究讨论，这里我主要从思想方法的角度谈一些看法。

根子还是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这个压舱石发生了动摇，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这个总开关出现了偏差。严肃党内政治生活，必须把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，引导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筑牢信仰之基，补足精神之钙，把稳思想之舵。要坚持不懈，强化理论武装，引导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、理论自信、制度自信、文化自信，增强政治意识、大局意识、核心意识、看齐意识。要加强党性教育，引导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增强党的意识、党员意识、宗旨意识，坚守真理、坚守正道、坚守原则、坚守规矩，正确处理是和非、公和私、德和失的关系，做到以信念、人格、实干立身。要加强道德教育，引导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明大德、严公德、守私德、重品行、正操守、养心性。要大力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弘扬忠诚老实、公道正派、艰苦奋斗、清正廉洁等价值观，引导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旗帜鲜明抵制和反对关系学、厚黑学、官场术、潜规则等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，不断培厚良好政治生态的土壤。第二，要积浊扬清。清代思想家顾炎武说，诚欲正朝廷以正百官，当以积浊扬清为第一要义。严肃党内政治生活，必须坚持积浊和扬清两手抓，让党内正能量充沛，让歪风邪气无所遁形。积浊首先要铲除腐败这个最致命的污染源，下大气力拔烂树、治病树、正歪树。要深入推进作风建设，对作风之弊进行不间断的排查、检修、扫除，最大限度压缩党内不良行为的生存空间。扬清关键是要扬选人用人之清，落实好干部标准，坚持正确用人导向，真正让那些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得到褒奖和重用，让那些唱对台戏、身在曹营心在汉、阳奉阴违、阿谀逢迎、弄虚作假、不干实事、会跑会要的干部没市场、受惩戒，纠正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，以用人环境的风清气正促进政治生态的山清水秀。要扬党内关系之清，倡导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、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，让党内关系全面回归正常化、纯洁化。第三，要立规明矩。严肃党内政治生活，必须把纪律规矩立起来、严起来。要对现有的制度规定进行梳理，该修订的修订，该补充的补充，该新建的新建，让党内政治生活有规可依、有章可循。比如1980年颁布的党内政治生活准则，对加强和规范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。同时，由于这个准则针对的是当时的历史条件和主要矛盾，现在出现的一些问题当时尚未遇到，而当时比较突出的问题有的现在已经不突出了，所以

0: 需要再制定一个新的准则。纪律规矩立起来后，执行要跟上，使各项纪律规矩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，防止出现破窗效应。各级党委党组和领导干部都负有执行纪律规矩的主体责任，要强化监督问责，推动管党治党从过去大量的宽松软走向全面的严实硬。第四，要以上率下，奉承于上，俗化于下。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必须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、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做起，从各地区各部门党委党组做起，从高级干部做起。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，历史的严重曲折告诉我们，党内政治生活是否正常，首先是党中央和各级领导机构的政治生活是否正常，确实是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根本问题。要看到，这些年一批高级干部出问题，特别是周永康、薄熙来、郭伯雄、徐才厚、令计划等人的所作所为，给我们党造成的损害，给党内政治生活、政治生态造成的破坏是难以估量的。我们大家都要多想一想，在我们党的高层，为什么出了他们这样的人？怎样才能避免将来再出他们这样的人？我们的高级干部担任这么重要的职务，是党和人民的高度信任。对这种信任的最好回报，就是对党绝对忠诚，模范遵守党章，严格按党的制度和规矩办事，夙兴夜寐为党和人民工作，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权，都不破坏党的制度和规矩。特别是我们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带头遵守党章，带头坚持党性原则，带头执行党内政治生活各项制度规定，为全党树立标杆。我之所以反复强调这个问题，就是因为中央委员会、中央政治局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组成人员是关键少数中的关键少数，把这部分人抓好了，很多问题就好办了。当然，每一名党员，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，都应该严格要求自己，自觉维护好党内政治生态。第五，要继承创新。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党内政治生活优良传统，不论过去、现在还是将来，都是党的宝贵财富，一定要传承好、发扬好。同时，我们要立足新的实际，不断进行改进和创新，善于以新的经验指导新的实践，更好发挥党内政治生活功能作用，努力在全党造成一个又有集中、又有民主、又有纪律、又有自由、又有统一意志、又有个人心情舒畅、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，实现干部清正、政府清廉、政治清明，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。总之，我们党95年的奋斗历程充分表明，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、健康洁净的党内政治生态，是党的优良作风的生成土壤，是党的旺盛生机的动力源泉，是保持党的先进性、纯洁性，提高党的创造力、凝聚力、战斗力的重要条件，是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完成历史使命的有力保障，是我们党 区别于其他非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标志。抓好了党内政治生活，全面从严治党就有了重要基础。全党同志都要行动起来，为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，净化党内政治生态，做出贡献。
1: 用声音记录中国，声音里的中国。
2: 听见经典。

0: 寒声露凝，水染秋色，白露时节蕴含着诗意，也藏着不尽的思念，思念家乡，也思念着远方的亲人。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著名作家陈忠实的散文《元夏的日子》中的节选内容。文章通过对元夏乡村四季景色的描写，展现了乡村生活的质朴与美好，表达了作者对故乡深沉的热爱和思念。朗读：姚科。
1: 村庄背靠的路园北坡，布满园坡的大大小小的沟梁，奇形怪状。在一条沟里，该是最后一坨尚未化世的残雪下，有三两株露头的绿色，淡淡的绿，嫩嫩的黄，那是阴沉，长高了就是蒿草，或必称臭蒿子。嫩黄淡绿的阴沉，不在乎那坨既残又脏经年未化的雪，宣示了春天的气象。桃花开了，原坡上和河川里，这儿那儿浮起一片一片粉红的似乎流动的云。杏花接着开了，那儿这儿又变换出似走似住的粉白的云。绦桐花开了，无论大村小庄都被骤然爆出的紫红的花帐笼罩起来了。洋槐花开的时候，首先闻到的是一种令人总也忍不住深呼吸的香味儿，然后经意庄前屋后和坡坎上已经敷了一层白雪似的脂粉。小麦洋花时节，原坡和河川铺天盖地的青葱葱的麦子，把来自土地最诱人的香味儿释放到整个乡村的田野和村庄，灌进庄稼院的围墙和窗户。春树的花儿在庞大的树冠和浓密的枝叶里，只能看到绣成一团一串的粉黄，毫不起眼，几乎没有任何观赏价值，然而香味儿却令人久久难以忘怀。中国槐大约是乡村树族中最晚开花的一家，时令已进入伏天，燥热难耐的热浪中闻一缕中国槐花的香气，顿然会使焦躁的心绪沉静下来。从农历二月二龙抬头迎春花开伊始，直到大雪漫地，村庄园坡和河川里的花儿便接连开放，各种奇异的香味儿便一波叠过一波。且不说那些红的、黄的、白的、紫的各色野草和野花，以及秋来整个园坡都覆盖着的金黄灿亮的野菊。五月是最好的时月，这当然是指景致。整个河川和园坡都被麦子的深绿装扮起来，几乎看不到巴掌大一块裸露的土地。一夜之间，那令人沉迷的绿野变成满眼金黄，如同一只魔掌在翻手之瞬间创造出来奇迹。一年里最红火最繁忙的麦收开始了，把从去年秋末以来的缓慢悠闲的乡村节奏骤然改变了。红苕是秋收的最后一料庄稼，通常是待头一场浓霜降至，苕叶变黑之后才开挖。湿漉漉的新鲜泥土的垄畦里，排列着一行行刚刚出土的红艳艳的红苕， 常常使我的心发生悸动，被文人们称为弱柳的叶子，居然在这河川里最后卸下盛装，居然是最耐得霜冷的树。柳叶由绿变青，由青渐变浅黄，直到轮番浓霜的打击，通身变成灿灿金黄，张扬在河堤上、河湾里，或一片，或一株，令人钦佩生命的顽强和生命的尊严。小雪，小雪从灰蒙蒙的天空飘下来时，我在乡间感觉不到严冬的来临，却体味到一缕圣洁的温柔，本能地扬起脸来，让雪片在脸颊上、在鼻梁上、在眼窝里飘落融化。周围是雾霭迷茫的肃静的田野，直到某一日大雪降至，原坡和河川都变成一抹银白的时候，我抑制不住某种神秘的诱惑，在黎明的浅浅光色里走出门去，在连一只兽蹄鸟爪的痕迹也难觅踪的雪野里，踏出一行脚印，听脚下的好雪发出铮铮铮的脆响。我常常在上述这些情景里由衷地咏叹我原下的乡村。
2: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，
0: 时光走过，留下声音，留下美，朝花夕拾。
3: 广播剧《凿空使者》，编剧汪红娟，导演王主播，第五集。张骞在大月之了解到当地的商贾由于汉朝通商的意愿，他高兴极了，他把这些消息禀报给了大月之女王。女王听了也非常高兴，对此事也非常认可。可是当张骞一提及要大月之国联合出兵匈奴于时，大月之女王总是闪烁其词，借故推辞。张骞怀抱着希望，耐心地等待着，可是一年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，女王还是不肯出兵。
4: 女王陛下，本使来贵国已一年有余，不知女王陛下能否给本使一个肯定的答复？
5: 张汉使还需再等些时日，待我国臣民统一意见后，本王方好答复于你。
4: 不知女王陛下本人对出兵匈奴此事是何看法？
5: 本王与匈奴缠于水火不容，我大月之的灾难，先王的耻辱，本王刻骨铭心。
4: 可女王陛下，如

0: 今我汉朝正挥师北伐，此时正是你我两国东西夹击、消灭匈奴的大好时机呀！”
1: 张翰时所言极是，怎奈我大越之臣民对出兵匈奴一情各执己见，众说纷纭，本王一时也难以定夺。
0: 女王陛下，当断不断，必有后患。
1: 本王不是不清楚，可本王亦要为大越之的现在与将来考虑。
0: 攻击匈奴，收回失地，雪先王之志，这才是为大越之臣民谋求幸福啊！
1: 唉，我国与匈奴的恩怨已经过去多年，如今大越之已远离匈奴，所居之地也是土地肥沃，牧草丰盈，子民安居，百业向荣，若再起战事，恐为我国再招祸事啊！
0: 有我大汉王朝作为贵国之坚强后盾，女王大可不必担忧啊。
1: 贵国与我国万里之遥，我大越之一旦风吹草动，怕是鞭长莫及啊。
0: 只要你我两国此次结盟将匈奴一举灭杀，那又有何后顾之忧啊？
1: 此时匈奴国兵力强盛于我国百倍，我大越之对匈奴用兵，那是以卵击石。
0: 有我大汉百万雄师为盟，女王陛下又何以惧怕呢？
1: 大汉虽兵多将足，可匈奴地域广阔，其军队又飘忽不定，斩草难以除根，此乃一贵国之所患呢。
0: 即便如此，匈奴以后也不会对你我两国造成什么威胁了。
1: 可谁能保证匈奴人又不会东山再起呢？好了，张翰时，贵国的好意本王心领了，但是众意不可犯，民意不可违，东击匈奴之事，本王还是待我国臣民意见统一后再说吧。
2: 张骞经过多次游说，大越之女王总是借故推辞，不肯出兵。张骞看到再等下去也无济于事，只好决定回国。尽管联盟未成，但在大越之的一年多，张骞他们发现了很多汉朝没有的物产，另外他们还在这里发现了汉朝的蜀布和巴蜀邛崃山特产的琼竹杖，据说是申屠商人运送过去的，说明从蜀地走申屠到大夏，可免匈奴阻击，必是一条快捷之路，这也算张骞在大越之国的重要收获。
3: 张骞兄弟，这些土特产都要带上吗？
4: 哦，对，还有这些西域的蔬菜种子、水果种子、毡毯和大越之炼制宝刀之秘方。
3: 好，那我们把这些大汉没有的西汉之物，能带上的都带上一点，带回去好让我大汉臣民也都开开眼界。
4: 唉，可惜我等此次之行未能与大越之结盟，有辱使命啊。
3: 结盟乃是我汉朝一厢情愿，大越之不答应，我们也奈何不得。张骞兄弟，这怪不得你，你已经尽力了。
4: 天不遂人愿，令人抱憾。
3: 张骞兄弟不必忧虑，我们此行也并非一无所获。
4: 啊，对啊，希望我们绘制的这幅余地图，对我大汉攻打匈奴能有大用，
3: 还有各国通商我大汉之愿望。我们此后若能打通我大汉通往西域各国之商路，岂不也是大功一件？
4: 不错，我想会来征服世界的是商队而不是军队，战争从来不会给人们带来幸福，只有商队才能丰富我们的生活，为人们谋取福祉。
3: 可惜啊，我大汉之西域之路有匈奴这只拦路虎，我们此次返程必又会遭到匈奴人危害。
4: 这个不用太担心了，此次返程走南道。
3: 南道？张骞兄弟，你是说我们沿着南山经疏勒、昆仑山北路东归？
4: 对，据说此条线路匈奴兵少有涉足，只是此行我们要路过一个很大的沙漠，路途艰险啊。
3: 这个不怕，只要能避过匈奴兵就好。
4: 是啊，南线东归正是

0: 基于此考虑。
1: 第二天，张骞等人拜辞了大越之女王，就踏上了东归长安之路。一路上不免又是跋山涉水，风餐露宿。
0: 这柴达木盆地是胡羌之地，但我们还是要小心为是。
2: 那我等是否要日宿夜行？
0: 要啊，日宿夜行，如此才能安全些许。
2: 此处水草丰美，兄弟们也都累了，我等不如就此安营扎寨。
0: 好，就此歇息。
3: 你们看，那是何动物？
2: 野鹿。
3: 是野鹿。
2: 来，带我射杀几只，与兄弟们打打牙祭。
0: 不对呀，甘父兄弟，你看野鹿之后为何尘土飞扬啊？
2: 想必是有人逐鹿。
0: 啊，不好，是匈奴骑兵！
3: 杀！杀！
0: 弟兄们，杀！
3: 杀！杀！
4: 张汉使，我们又见面。
0: 徒儿的错，咱们还真是冤家路窄呀、啊。
4: 没想到吧，这羌人之地已经是我们匈奴地盘，跑来跑去你还是逃不出我们单于的手掌心儿啊。
0: 休要多说，我跟你拼了。
4: 就凭你等区区几人？我劝你等还是乖乖的束手就擒吧。
0: 少废话，看剑！
4: 是自不量力，来人，带走。
5: 张骞，果真是你，怎么，你又回来了？
0: 哼，
5: 本单于待你不薄，不但为你娶妻生子，还恢复你自由之身，你为何还要逃啊？
0: 你那是假仁假义，我堂堂汉使，岂能永居你匈奴？
5: 我匈奴兵强马壮，繁华兴盛，处处水草丰美，牛羊遍地，有何不好？
0: 你匈奴国处处烧杀掳掠，戕害百姓，搜刮别国民脂民膏，无异于披着羊皮的狼，何好之有？
5: 混账！你这薄情寡义的汉使，本单于杀死你，无异于碾死一只蚂蚁。
0: 本汉使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，要杀便杀，何须多言？
5: 好样的！说实话，本单于甚是敬佩你张骞身上这副铮铮铁骨，和我们匈奴人一样豪迈。本想让你加入我，可你偏偏软硬不吃。好吧，你想死，本王偏不让你死。来啊，把张骞等人押解下去，继续充作苦役。
3: 走，走，下去。
6: 大单于，何必如此麻烦呢？干脆把他杀了算了。
5: 不，你不懂，我要张骞活着留在我们匈奴国。
6: 那万一张骞再跑了？
5: 哼，逃而复擒，除非我匈奴亡了，否则他别想逃出去。
1: 张骞等人再次被匈奴人囚禁起来，充作苦役。他们白天被压迫着背土筑城，晚上被分散关押。匈奴人严密的看守使他们毫无逃跑之机。一时间，张骞等人又再次陷入了困境之中。
5: 快点快点，妈的懒猪，
3: 饭都吃不饱，哪来的力气？
5: 给你们饭吃就不错，还要吃饱？
3: 禽兽！
5: 你说什么？
3: 禽兽！
5: 我让你说，让你说。
1: 公元前127年，匈奴20000骑兵再次侵扰辽西郡，杀辽西太守，掳掠百姓2000余人，后又转攻渔阳郡、雁门郡。随后，匈奴左贤王部进犯上部渔阳，对大汉长安城构成莫大威胁。大汉将军韩安国率700人出战，但负伤败阵，退守壁垒不出。

0: 对此，汉武帝刘彻龙颜大怒，派卫青、李希出兵反击，发动了汉匈河南之战。
1: 军情急报！报！
2: 快说！
1: 禀皇上，卫青将军从云中出兵，李希将军从代郡出兵，两路大军避实就虚，迂回向西，已对匈奴骑兵形成包围之势。
2: 好，再探。
3: 报，我军已向匈奴白羊王、楼烦王部发起攻击。
1: 报，我军俘获匈奴三千余人，牛羊百万余头。
3: 报，我军势如破竹，所向披靡，已收复河南等地。
1: 报，我军已兵行千里，达到陇西，北部防线正节节推进，以解除匈奴对长安城的威胁。
2: 好，此役卫青、李希两位将军功不可没。
0: 直到公元前126年，随着汉匈战争的加剧，同时君臣单于病逝，他的弟弟左谷黎王伊稚斜和太子于丹为争权夺位而爆发了内争，张骞再次迎来了转机。
4: 谁？
5: 我，张骞兄弟，我是甘父。
4: 啊，甘父兄弟，你怎么来了？
5: 我把匈奴哨兵宰了。
4: 啊，没被发现吧？
5: 没有，张骞兄弟，匈奴人自己打起来了，你知道吗？
4: 啊，听说了，就是不知道消息是否确切。
5: 千真万确，他们现在一片混乱，现在已经顾不上我们了。看守我们的哨兵都被调防了，没剩下几个，所以我就趁机把哨兵给收拾了。
4: 哦，怪不得今晚这么安静。
5: 张骞兄弟，来，我给你砸开脚镣，我们赶快趁乱逃吧。
4: 好。其他人呢？
5: 已经在外面等着了。脚镣开了，张骞兄弟，走。
4: 好。
3: 张大人，张大人，
1: 张大人。
4: 其他人呢？
1: 张骞跑
3: 了！
1: 张骞跑了！
3: 快追！
1: 快追啊！
4: 不好，我们被发现了。甘父，你带着兄弟们快走。
5: 啊，不行，一起走。
4: 弟兄们，走，快走。
3: 张大人，皇命要紧。甘父，快护送张大人走，走啊！
5: 张骞兄弟，皇命在身，快走。
4: 他们要的是我，不是你们。
1: 快走，
4: 快走。
1: 弟兄们，杀！
3: 弟兄们，杀呀！

0: 终于摆脱匈奴哨兵了。
1: 可惜，兄弟们为了保护我，都殉国了。娘，回去，我如何面对他们的妻儿老小啊？
0: 张谦兄弟，你也别太自责了。只要你能安全逃出来，把余地图和西域的各种情况带回长安复命，兄弟们的死都值了。
1: 西出长安，多劫难，使命未酬，人了虎，一百多人呐、啊！如今只剩你我二人。苍天啊，你怎么竟如此待我张骞啊？
0: 张骞，张骞。

0: 百多人啊，苍天
1: 啊。张谦兄弟，你先在此歇息，我去弄点吃的来。
2: 哪还吃得下呀？
1: 都跑了一夜了，不吃东西可不行啊。再说，我们待会儿还要赶路呢，吃饱了才有力气赶路啊。
2: 好，若我张骞不死，就是爬，我也要爬回长安。
1: 张骞兄弟，你看谁来了？
2: 胡根娜，娘儿，胡根娜，娘儿。你们怎么在这儿啊？
3: 张大哥，我们
1: 张谦兄弟，嫂子和明儿问了一路才找到这个地方。
2: 胡根娜，你和明儿受苦了。明儿，你今天五岁了吧？
4: 父亲，我跟娘亲天天都盼着能见到你呢。
2: 好孩子，是父亲对不起你。
4: 父亲，娘亲说你是大汉使者，是个英雄，等我长大了也要做一个像父亲一样的人。
2: 和父亲一样有什么好呢？父亲我犹如汉皇使命，不是个英雄。
4: 可是草原上的牧民们都说，匈奴的大单于都怕你，难道这不是英雄吗？
3: 好了，棉儿，别问东问西了啊。
2: 棉儿，去跟甘父伯伯玩一会儿好吗？
1: 走吧，明儿，到那边去捉鸟。
4: 好啊，我喜欢捉鸟，走喽，捉鸟去喽。
2: 胡甘娜，快说说你跟明儿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。
3: 那年你逃走后，
5: 咦，胡甘娜，胡甘娜，
6: 哎，伊达木大哥。
5: 胡甘娜，快快带着孩子们快逃吧，那个姓李的汉人和百骑长托尔库来抓你了。
6: 你是说李满？
5: 对，就是他。张骞大哥逃走了，大单于非常生气，就命人来抓你了。我看凶多吉少，你带着孩子快逃吧。
6: 逃？往哪里逃？
5: 不管是哪儿，总比被他们抓住的好。快呀！
7: 咦，哟，伊达木也在啊！来人，把他们围起来。伊达木，你是来通风报信的吗？
5: 李副使，小人是来帮乌干娜牧羊的。
7: 那不关你事儿，走开。
5: 李副使，乌干娜跟孩子是无辜的，求你不要为难他。
7: 滚开！
5: 李副使，张骞等人逃走跟乌干娜无关啊。
7: 怎么，你要干预本大人的公务吗？
5: 小人不敢。不过李副使，此事确实跟乌干娜无关啊。
7: 滚开！来人，把乌干娜和张骞的儿子给我抓起来带走。
5: 好吧，放他们母子一条生路吧。
7: 滚开！再不滚开，老子宰了你！
5: 李副使，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！
7: 滚，滚开！
6: 别碰我的孩子！别碰我的孩子！别碰我的孩子！
8: 妈的！老实点，老实点！
6: 别碰我的孩子！
7: 臭娘们！
6: 别碰我孩子！
7: 再反抗，老子就宰了你！
6: 你这个畜生！畜生！
5: 住手！李满，你欺负妇孺，天地难容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！砍刀！
9: 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伊达木手起刀落，将李满砍翻在地。李满抽搐了几下后， 便在痛苦中死去。
8: 烦了，烦了！
6: 大木，
8: 再打！
5: 吴干呐，马，快上马，快！
6: 李大木，李大木，李大木，
3: 李大木为了保护，被白起仗图尔库给杀死。跑出来后，我们到处打听你的下落，可是一直没有你的音讯。
8: 那你是怎么到这儿来的？
3: 我在草原上到处打听，后来听说匈奴人又抓住了一个汉人使团，我猜想就是你们，所以我跟棉儿就寻到这个地方来了。我们在这儿住下来，就是希望有一天能与你再见上一面。不巧，甘府今日出来找吃的，恰巧就碰到了我，真是苍天有眼啊！
8: 一切都过去了，以后有我，别怕。只是可怜了一大木。
9: 张骞与乌干纳久别重逢，一夜未眠，互诉衷肠。第二天一早，他们就一起踏上了返回长安的路途。奔驰了数日之后，他们终于望见了巍峨的长安城。那一刻，张骞百感交集。遥想当年，100多人浩浩荡荡从这里出发，西行追梦。如今整整13年过去了，同行的人只有他与甘父两人归来，不禁潸然落泪。
5: 你说什么？张骞回来了？
10: 回陛下千真万确，现在张骞正在等候您召见。
5: 快带他进来。
10: 是。宣张骞觐见。
8: 罪臣张骞叩见陛下。
5: 张骞，你回来了。
8: 臣回来了。
5: 爱卿受苦了。
8: 陛下，张骞犹如使命，没与大月之结盟成功，也没把同行的兄弟们活着带回来，张骞有罪呀。
5: 快起来，这么多年朕一直在打听你们的消息，也总是杳无音讯，没想到还能再看到你回来。
8: 陛下，13年来臣身在西域，却夜夜思念着大汗，张骞不敢辜负皇命，每每看到手中的汗结，都会提醒臣不要忘记自己身上背负的使命，即使千难万险，臣也要回来。
9: 一晃13年须臾而过，物是人非。当年张骞离开长安时何等意气风发，壮志凌云，而今面前的这个中年人早已头发花白，衣衫褴褛。汉武帝刘彻不禁泪流满面。张骞将这13年来的种种遭遇，以及在西域各国的所见所闻，一一向刘彻禀告。渐渐的，伤感的气息被振奋人心的消息彻底一扫而光了。
5: 张骞，此去西域艰险无比，你和甘父能回来已是万幸。你开远夷，通绝域，十几年来忍辱负重，为我大汉带回了西域鲜为人知的信息，罕见物产，还带回了最为金贵的余地图，这已是不世之功。你是我大汉的功臣，朕要重重赏赐你和甘父。
8: 陛下，匈奴未灭，臣不敢居功。
5: 张骞，有了这张余地图，我大汉与匈奴就可攻守一行了。寇可往，我亦可往，不日我大汉将士必将踏破楼兰。
9: 张骞

0: 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剧《凿空使者》第五集，出品人杨斌，监制四小侠，艺术指导邵成博，执行导演张希蕊，剧中人物张谦由钟庄坤演播，甘父由陈明轩演播，李满由李翰林演播，旁白高小念。参与演播的还有周浩、李杰、李娇、周月、齐心，统筹张贵贵，录音周浩，后期合成蔡宇翔，编辑张扬。本节目由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、陕西省广播电视局联合出品，感谢收听。
1: 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新时代、新征程、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咱们下次节目再会。
2: 字与文字初遇，阅读便伴我们启程。
3: 宝贝，这是你的名字，跟着妈妈读。
2: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，
4: 曲项向天歌，白毛。
2: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，阅读是一种旅程，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。
3: 你好，帮你打开阅读灯吧。
5: 好的，谢谢。
2: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，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。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，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。阅读，生活。
6: 呀，小鸟撞玻璃上了。
7: 这是白头杯，也叫白头翁，不仅唱歌好听，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。
6: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。
8: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，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，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。
6: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。
9: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，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。
6: 哎，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，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。
10: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，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。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。
6: 使用窗户贴纸，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，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，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。
8: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，给鸟儿安心家。
9: 同学们，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，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。
7: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，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。
10: 在繁华的都市中，守护生物多样之美。

0: 听原著，学原文，悟原理，治国方略，
1: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《论党的自我革命》诵读版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。
2: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，净化党内政治生态。2016年6月28日，我们一定要深刻认识到，严肃党内政治生活，净化党内政治生态，是党的建设中带有根本性、基础性的问题，关乎党的团结统一，关乎党的生死存亡。当前，我们党正在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，实现两个100年奋斗目标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，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，这就需要坚持以改革创新精神，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。严肃党内政治生活，净化党内政治生态，是伟大斗争、伟大工程的题中应有之义，是我们党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重要法宝，是我们党实现自我净化、自我完善、自我革新、自我提高的重要途径。

随意化倾向比较突出。少数地方和单位，政治生态严重恶化，甚至出现了系统性塌方式腐败。主要问题是，从组织和组织的关系看，有的党组织违背四个服从原则，有令不行，有禁不止，对党中央和上级的决策部署，合意的就执行，不合意的就不执行。一些上级党组织对下级放弃管党治党责任，甚至发现问题也一味姑息迁就，放任自流。从个人和组织的关系看，有的党员干部党的意识弱化，组织观念淡薄，不相信组织，不服从组织，不依靠组织，把党组织当成了来去自由的大车店，各取所需的大卖场，自行其事的私人俱乐部。有的领导班子成员，特别是一把手，不正确理解和执行民主集中制，搞家长制、一言堂或自由主义、分散主义、宗派主义。有的甚至把所在地方和分管领域当作独立王国、私人领地。有的党组织对党员干部管理失之于宽、失之于松、失之于软。从个人和个人的关系看，有的党员干部讲利益不讲党性，讲关系不讲原则，讲面子不讲规矩，甚至把党内同志关系异化为人身依附关系，搞小山头、小圈子、小团伙那一套，搞门客、门宦、门妇那一套。更为严重的是，党内出现了周永康、薄熙来、郭伯雄、徐才厚、令计划等人，他们结党营私、篡党夺权、骄奢淫逸、贪赃枉法，严重污染了党内政治生态，造成了极为恶劣的政治影响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党中央针对党内政治生活、政治生态出现的种种问题，坚持全面从严治党，大力整治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、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，严肃查处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，坚定不移惩治腐败，完善党内法规制度，不断扎紧制度笼子。应当说，经过这几年持续用力，党内政治生活出现了许多新气象，党内政治生态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。在肯定成绩的同时，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，党内政治生活、政治生态中出现的问题，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，解决这些问题也绝非一朝一夕之功。当前，严肃党内政治生活、净化党内政治生态，虽然已经有了起势，但还没有形成定势。许多方面已经取得了优势，但还没有达到盛势。一些影响党内政治生活、政治生态的消极因素尚未根除，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尚未根本解决，一些老问题死灰复燃、反弹回潮的隐患依然存在。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更加尖锐复杂，一些负面的东西还会不断侵蚀和渗透到党内政治生活中来。同时，党内状况也在不断发生变化，党员队伍的来源构成、思想观念、价值取向、利益诉求等日益多样化，给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提出了许多新课题。我多次讲过，我们党面临的四大考验、四种危险是长期的、复杂的、尖锐的。

因此，严肃党内政治生活、净化党内政治生态，也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。昔日之德不足以为今，后日之成不容以自现。我们要以宜将胜勇追穷寇的气概，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决心，锲而不舍，把这项党的建设基础工程抓紧抓实抓好。严肃党内政治生活，要实事求是地评估党内政治生活状况。一方面，要肯定主流，把优势条件和积极因素看充分、看到位；另一方面，要清醒把握问题，把不利条件和消极因素看充分、看到位。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一篇大文章，其中最重要的是围绕坚持党的政治路线、思想路线、组织路线、群众路线，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，严格党的组织生活等重点内容，集中解决好突出问题。这项工作我们正在研究讨论，这里我主要从思想方法的角度谈一些看法。第一，要固本培元，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，欲留之远者必峻其全源。党内政治生活、政治生态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，根子还是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这个压舱石发生了动摇，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这个总开关出现了偏差。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必须把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，引导党员，特别是领导干部，筑牢信仰之基，补足精神之钙，把稳思想之舵。要坚持不懈强化理论武装，引导党员，特别是领导干部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、理论自信、制度自信、文化自信，增强政治意识、大局意识、核心意识、看齐意识。要加强党性教育，引导党员，特别是领导干部，增强党的意识、党员意识、宗旨意识，坚守真理，坚守正道，坚守原则，坚守规矩，正确处理是和非、公和私、德和失的关系，做到以信念、人格、实干立身。要加强道德教育，引导党员，特别是领导干部，明大德、严公德、守私德、重品行、正操守、养心性。要大力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弘扬忠诚老实、公道正派、艰苦奋斗、清正廉洁等价值观，引导党

行。鸡啄，首先要铲除腐败这个最致命的污染源，下大气力拔烂树、治病树、正歪树。要深入推进作风建设，对作风之弊进行不间断的排查、检修、扫除，最大限度压缩党内不良行为的生存空间。扬清，关键是要扬选人用人之清，落实好干部标准，坚持正确用人导向，真正让那些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得到褒奖和重用，让那些唱对台戏、身在曹营心在汉、阳奉阴违、阿谀逢迎、弄虚作假、不干实事、会跑会要的干部没市场、受惩戒。纠正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，以用人环境的风清气正促进政治生态的山清水秀。要扬党内关系之清，倡导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、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，让党内关系全面回归正常化、纯洁化。第三，要立规明矩，严肃党内政治生活，必须把纪律规矩立起来、严起来。要对现有的制度规定进行梳理，该修订的修订，该补充的补充，该新建的新建，让党内政治生活有规可依、有章可循。比如1980年颁布的党内政治生活准则，对加强和规范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。同时，由于这个准则针对的是当时的历史条件和主要矛盾，现在出现的一些问题当时尚未遇到，而当时比较突出的问题有的现在已经不突出了，所以需要再制定一个新的准则。纪律规矩立起来后，执行要跟上，使各项纪律规矩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，防止出现破窗效应。各级党委党组和领导干部都负有执行纪律规矩的主体责任，要强化监督问责，推动管党治党从过去大量的宽松软走向全面的严实硬。第四，要以上率下，风成于上，俗化于下。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必须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、中央政治局、中央委员会做起，从各地区各部门党委党组做起，从高级干部做起。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，历史的严重曲折告诉我们，党内政治生活是否正常，首先是党中央和各级领导机构的政治生活是否正常，确实是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根本问题。要看到，这些年一批高级干部出问题，特别是周永康、薄熙来、郭伯雄、徐才厚、令计划等人的所作所为，给我们党造成的损害，给党内政治生活、政治生态造成的破坏是难以估量的。我们大家都要多想一想，在我们党的高层为什么出了他们这样的人，怎样才能避免将来再出他们这样的人。我们的高级干部担任这么重要的职务，是党和人民的高度信任，对这种信任的最好回报就是对党绝对忠诚，模范遵守党章，严格按党的制度和规矩办事，夙兴夜寐为党和人民工作，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权，都不破坏党的制度和规矩。特别是我们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带头遵守党章，
带头

0: 坚持党性原则，带头执行党内政治生活各项制度规定，为全党树立标杆。我之所以反复强调这个问题，就是因为中央委员会、中央政治局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组成人员是关键少数中的关键少数，把这部分人抓好了，很多问题就好办了。当然，每一名党员，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，都应该严格要求自己，自觉维护好党内政治生态。第五，要继承创新。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党内政治生活优良传统，不论过去、现在还是将来，都是党的宝贵财富，一定要传承好、发扬好。同时，我们要立足新的实际，不断进行改进和创新，善于以新的经验指导新的实践，更好发挥党内政治生活功能作用，努力在全党造成一个又有集中、又有民主、又有纪律、又有自由、又有统一意志、又有个人心情舒畅、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，实现干部清正、政府清廉、政治清明，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。总之，我们党95年的奋斗历程充分表明，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、健康洁净的党内政治生态，是党的优良作风的生成土壤，是党的旺盛生机的动力源泉，是保持党的先进性、纯洁性，提高党的创造力、凝聚力、战斗力的重要条件，是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完成历史使命的有力保障，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非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标志。抓好了党内政治生活，全面从严治党就有了重要基础。全党同志都要行动起来，为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、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做出贡献。
1: 用声音记录中国，声音里的中国。听见经典。

0: 寒声露凝，水染秋色，白露时节蕴含着诗意，也藏着不尽的思念，思念家乡，也思念着远方的亲人。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著名作家陈忠实的散文《园下的日子》中的节选内容。文章通过对园下乡村四季景色的描写，展现了乡村生活的质朴与美好，表达了作者对故乡深沉的热爱和思念。朗读：姚科。
1: 村庄背靠的路园北坡，布满园坡的大大小小的沟梁，奇形怪状。在一条沟里，该是最后一坨尚未化世的残雪下，有三两株露头的绿色，淡淡的绿，嫩嫩的黄，那是阴沉，长高了就是蒿草，或必称臭蒿子。嫩黄淡绿的阴沉，不在乎那坨既残又脏今年未化的雪，宣示了春天的气象。桃花开了，园坡上和河川里，这儿那儿浮起一片一片粉红的似乎流动的云。杏花接着开了，那儿这儿

0: 又变幻出似走似住的粉白的云。绦桐花开了，无论大村小庄都被骤然爆出的紫红的花帐笼罩起来了。洋槐花开的时候，首先闻到的是一种令人总也忍不住深呼吸的香味儿，然后经意庄前屋后和坡坎上已经敷了一层白雪似的脂粉。小麦杨花时节，原坡和河川铺天盖地的青葱葱的麦子，把来自土地最诱人的香味儿释放到整个乡村的田野和村庄，灌进庄稼院的围墙和窗户。春树的花儿在庞大的树冠和浓密的枝叶里，只能看到绣成一团一串的粉黄，毫不起眼，几乎没有任何观赏价值。然而香味儿却令人久久难以忘怀。中国槐大约是乡村树族中最晚开花的一家，时令已进入伏天，燥热难耐的热浪中闻一缕中国槐花的香气，顿然会使焦躁的心绪沉静下来。从农历二月二龙抬头迎春花开一时，直到大雪漫地，村庄园坡和河川里的花儿便接连开放，各种奇异的香味儿便一波叠过一波。且不说那些红的、黄的、白的、紫的各色野草和野花，以及秋来整个园坡都覆盖着的金黄灿亮的野菊。五月是最好的时月，这当然是指景致。整个河川和园坡都被麦子的深绿装扮起来，几乎看不到巴掌大一块裸露的土地。一夜之间，那令人沉迷的绿野变成满眼金黄，如同一只魔掌在翻手之瞬间创造出来奇迹。一年里最红火最繁忙的麦收开始了，把从去年秋末以来的缓慢悠闲的乡村节奏骤然改变了。红苕是秋收的最后一料庄稼，通常是待头一场浓霜降至，苕叶变黑之后才开挖。湿漉漉的新鲜泥土的垄畦里，排列着一行行刚刚出土的红艳艳的红苕，常常使我的心发生悸动。被文人们称为弱柳的叶子，居然在这河川里最后卸下盛装，居然是最耐得霜冷的树。柳叶由绿变青，由青渐变浅黄，直到轮番浓霜的打击，通身变成灿灿金黄，张扬在河堤上、河湾里，或一片，或一株，令人钦佩生命的顽强和生命的尊严。小雪从灰蒙蒙的天空飘下来时，我在乡间感觉不到严冬的来临，却体味到一缕圣洁的温柔，本能地扬起脸来，让雪片在脸颊上、在鼻梁上、在眼窝里飘落融化。周围是雾霭迷茫的肃静的田野，直到某一日大雪降至，原坡和河川都变成一抹银白的时候，我抑制不住某种神秘的诱惑，在黎明的浅浅光色里走出门去，在连一只兽蹄鸟爪的痕迹也难觅踪的雪野里，踏出一行脚印，听脚下的好雪发出铮铮铮的脆响。 我常常在上述这些情景里由衷地咏叹我原下的乡村。
1: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，
2: 时光走过，留下声音，留下美，朝花夕拾。
3: 广播剧《凿空使者》，编剧汪红娟，导演王卓，第五集。张骞在大月之了解到当地的商贾由于汉朝通商的意愿，他高兴极了。他把这些消息禀报给了大月之女王，女王听了也非常高兴，对此事也非常认可。可是当张骞一提及要大月之国联合出兵匈奴一事，大月之女王总是闪烁其词，借故推辞。张骞怀抱着希望，耐心地等待着。可是一年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，女王还是不肯出兵。
4: 女王陛下，本使来贵国已一年有余，不知女王陛下能否给本使一个肯定的答复。
5: 张汉使还需再等些时日，待我国臣民统一意见后，本王方好答复于你。
4: 不知女王陛下本人对出兵匈奴此事是何看法？
5: 本王与匈奴缠于水火不容，我大月之的灾难，先王的耻辱，本王刻骨铭心。
4: 可女王陛下，如今我汉朝正挥师北伐，此时正是你我两国东西夹击，消灭匈奴的大好时机呀。
5: 张汉使所言极是，怎奈我大月之臣民对出兵匈奴一情各执己见，众说纷纭，本王一时也难以定夺。
4: 女王陛下，当断不断，必有后患。
5: 本王不是不清楚，可本王亦要为大月之的现在与将来考虑。
4: 攻击匈奴，收回失地，雪先王之志，这才是为大月之臣民谋求幸福啊。
5: 我国与匈奴的恩怨已经过去多年，如今大月之已远离匈契，所居之地也是土地肥沃，牧草丰饶，子民安居，百业向荣，若再起战事，恐为我国再招祸事啊。
4: 有我大汉王朝作为贵国之坚强后盾，女王大可不必担忧啊。
5: 贵国与我国万里之遥，我大月之一旦风吹草动，怕是鞭长莫及呀。
4: 只要你我两国此次结盟，将匈奴一举灭杀，那又有何后顾之忧啊？
5: 此时匈奴国兵力强盛于我国百倍，我大月之对匈奴用兵，那是以卵击石。
4: 有我大汉百万雄师为盟，女王陛下又何以惧怕呢？
5: 大汉虽兵多将足，可匈奴地域广阔，其军队又飘忽不定，斩草难以除根，此乃一贵国之所患呢。
4: 即便如此，匈奴以后也不会对你我两国造成什么威胁了。
5: 可谁能保证匈奴人又不会东山再起呢？好了，张汉使，贵国的好意本王心领了，但是众意不可犯，民意不可违。东击匈奴之事，本王还是待我国臣民意见统一后再说吧。
3: 张骞经过多次游说，大月之女王总是借故推辞，不肯出兵。张骞看到再等下去也无济于事，只好决定回国。尽管联盟未成，但在大月之的一年多，张骞他们发现了很多汉朝没有的物产。另外他们还在这里发现了汉朝的蜀布和巴蜀琼莱山特产的琼

0: 据说是申屠商人运送过去的，说明从蜀地走申屠到大夏，可免匈奴阻击，必是一条快捷之路。这也算张骞在大越之国的重要收获。
1: 张骞兄弟，这些土特产都要带上吗？
2: 哦，对，还有这些西域的蔬菜种子、水果种子、毡毯和大月之炼制宝刀之秘方。
1: 好，那我们把这些大汉没有的西汉之物能带上的都带上一点，带回去好让我大汉臣民也都开开眼界。
2: 唉，可惜我等此次之行未能与大月之结盟，有辱使命啊。
1: 结盟乃是我汉朝一厢情愿，大月之不答应我们也奈何不得。张骞兄弟，这怪不得你，你已经尽力了。
2: 天不遂人愿，令人抱憾。
1: 张骞兄弟不必忧虑，我们此行也并非一无所获。
2: 啊，对啊，希望我们绘制的这幅余地图对我大汉攻打匈奴能有大用，
1: 还有各国通商我大汉之愿望。我们此后若能打通我大汉通往西域各国之商路，岂不也是大功一件？
2: 不错，我想会来征服世界的是商队而不是军队。战争从来不会给人们带来幸福，只有商队才能丰富我们的生活，为人们谋取福祉。
1: 啊，可惜啊，我大汉之西域之路有匈奴这只拦路虎，我们此次返程必又会遭到匈奴人危害。
2: 这个不用太担心了，此次返程走南道。
1: 南道？张骞兄弟，你是说我们沿着南山经疏勒、昆仑山北路东归？
2: 对，据说此条线路匈奴兵少有涉足，只是此行我们要路过一个很大的沙漠，路途艰险啊。
1: 这个不怕，只要能避过匈奴兵就好。
2: 是啊，南线东归正是基于此考虑。
0: 第二天，张骞等人拜辞了大越之女王，就踏上了东归长安之路。一路上不免又是跋山涉水，风餐露宿。
2: 这柴达木盆地是胡羌之地，但我们还是要小心为是。
1: 那我等是否要日宿夜行？
2: 要啊，日宿夜行如此才能安全些许。
1: 此处水草丰美，兄弟们也都累了，我等不如就此安营扎寨。
2: 好，就此歇歇。
3: 你们看，那是何动物？
1: 野鹿，是野鹿。来，带我射杀几只，与兄弟们打打牙祭。
2: 不对呀，甘父兄弟，你看野鹿之后为何尘土飞扬啊？
1: 想必是有人逐鹿。
2: 不好，是匈奴骑兵！
4: 杀！杀！
2: 弟兄们，杀！
4: 杀！杀！
5: 张汉使，我们又见面。
2: 徒儿兔，咱们还真是冤家路窄呀！
5: 没想到吧？这羌人之地，已经是我们匈奴地盘，跑来跑去。你还是逃不出我们单于的手掌心儿啊！
2: 休要多说，我跟你拼了！
5: 就凭你等区区几人？我劝你等还是乖乖的束手就擒吧。
2: 少废话，看剑！
5: 是自不量力，来人，带走。
6: 张骞，果真是你。怎么，你又回来了？
7: 哼，本单于待你不薄，不但为你娶妻生子，还恢复你自由之身，你为何还要逃啊？
2: 你那是假仁假义，我堂堂汉室岂能永居你匈奴？
7: 我匈奴兵强马壮，繁华兴盛，处处水草丰美，牛羊遍地，有何不好？
2: 你匈奴国处处烧杀掳掠，戕害百姓，

0: 搜刮别国民脂民膏，无异于披着羊皮的狼，何好之有？
1: 混账！你这薄情寡义的汉使，本单于杀死你，无异于碾死一只蚂蚁。
0: 本汉使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，要杀便杀，何须多言？
1: 好样的！说实话，本单于甚是敬佩你张骞身上这副铮铮铁骨，和我们匈奴人一样豪迈。本想让你加入我们，可你偏偏软硬不吃。好吧，你想死，本王偏不让你死。来啊，把张骞等人押解下去，继续充作苦役。
2: 走，走，下去。
3: 大单于，何必如此麻烦呢？干脆把他杀了算了。
1: 不，你不懂，我要张骞活着留在我们匈奴国。
3: 那万一张骞再跑了？
1: 哼，逃而复擒，除非我匈奴亡了，否则他别想逃出去。
4: 张骞等人再次被匈奴人囚禁起来，充作苦役。他们白天被压迫着背土筑城，晚上被分散关押。匈奴人严密的看守使他们毫无逃跑之机。一时间，张骞等人又再次陷入了困境之中。
1: 快点快点，妈的懒猪，
5: 饭都吃不饱，哪来的力气？
1: 给你们饭吃就不错，还要吃饱。
5: 禽兽！
1: 你说什么？
5: 禽兽！
1: 我让你说，让你说。
4: 公元前127年，匈奴20000骑兵再次侵扰辽西郡，杀辽西太守，掳掠百姓2000余人，后又转攻渔阳郡、雁门郡。随后，匈奴左贤王部进犯上部渔阳，对大汉长安城构成莫大威胁。大汉将军韩安国率700人出战，但负伤败阵，退守壁垒不出。对此，汉武帝刘彻龙颜大怒，派卫青、李希出兵反击，发动了汉匈河南之战。
6: 军情急报！报！
7: 快说！
6: 禀皇上，卫青将军从云中出兵，李希将军从代郡出兵，两路大军避实就虚，迂回向西，已对匈奴骑兵形成包围之势。
7: 好，再探。
8: 报，我军已向匈奴白羊王、楼烦王部发起攻击。
6: 报，我军俘获匈奴3000余人，牛羊100万余头。
8: 报，我军势如破竹，所向披靡，已收复河南等地。
6: 报，我军已兵行千里，达到陇西，北部防线正节节推进，已解除匈奴对长安城的威胁。
7: 好，此役卫青、李希两位将军功不可没。
4: 直到公元前126年，随着汉匈战争的加剧，同时君臣单于病逝，他的弟弟左谷黎王伊稚斜和太子于丹为争权夺位而爆发了内争，张骞再次迎来了转机。
0: 谁？
9: 我，张骞兄弟，我是甘父。
0: 啊，甘父兄弟，你怎么来了？
9: 我把匈奴哨兵宰了。
0: 啊，没被发现吧？
9: 没有，张骞兄弟，匈奴人自己打起来了，你知道吗？
0: 啊，听说了，就是不知道消息是否确切。
9: 千真万确，他们现在一片混乱，现在已经顾不上我们了，看守我们的哨兵都被调防了，没剩下几个，所以我就趁机把哨兵给收拾了。
0: 哦，怪不得今晚这么安静。
9: 张骞兄弟，来，我给你砸开脚镣，我们赶快趁乱逃吧。
0: 好。其他人呢？
9: 已经在外面等着了。脚镣开了，张骞兄弟，走。
0: 好。
8: 张大人，张大人，
9: 张大人。
0: 其他人呢？
6: 张骞跑了！
8: 张骞跑了！快追啊！
6: 快追啊！
0: 不好，我们 们被发现了。甘父，你带着兄弟们快走。
9: 啊，不行，一起走。
0: 弟兄们，走，快走。
10: 张大人，皇命要紧。甘父，快护送张大人走，走啊！
9: 张谦兄弟，皇命在身，快走。
0: 他们要的是我，不是你们。
9: 快走，
0: 快走。
6: 弟兄们，杀！
10: 弟兄们，杀呀！

0: 终于摆脱匈奴哨兵了。可惜，兄弟们为了保护我，都殉国了。娘，回去，我如何面对他们的妻儿老小啊？
1: 张谦兄弟，你也别太自责了。只要你能安全逃出来，把余地图。
0: 和西域的各种情况带回长安复命，兄弟们的死都值了。西出长安，多劫难，使命未酬，人了虎，100多人呐、啊！如今只剩你我二人，啊，苍天啊！ 你怎么竟如此待我，张骞啊！
1: 张骞，张骞。

0: 100多人呐、啊！
1: 张谦兄弟，你先在此歇息，我去弄点吃的来。
2: 哪还吃得下呀？
1: 都跑了一夜了，不吃东西可不行啊。再说，我们待会儿还要赶路呢，吃饱了才有力气赶路啊。
2: 好，若我张谦不死，就是爬，我也要爬回长安。
1: 张谦兄弟，你看谁来了？
2: 胡根娜、棉儿，胡根娜、棉儿，你们怎么在这儿啊？
3: 张大哥，我们，
1: 张谦兄弟，嫂子和棉儿问了一路才找到这个地方。
2: 胡根娜，你和棉儿受苦了。棉儿，你今天5岁了吧？
4: 父亲，我跟娘亲天天都盼着能见到你呢。
2: 好孩子，是父亲对不起你。
4: 父亲，娘亲说你是大汉使者，是个英雄，等我长大了也要做一个像父亲一样的人。
2: 和父亲一样有什么好呢？父亲我犹如汉皇使命，不是个英雄。
4: 可是草原上的牧民们都说，匈奴的大单于都怕你，难道这不是英雄吗？
3: 好了，棉儿，别问东问西了啊。
2: 棉儿，去跟甘父伯伯玩一会儿，好吗？
1: 走吧，棉儿，到那边去捉鸟。
4: 好啊，我喜欢捉鸟，走喽，捉鸟去喽。
2: 胡甘娜，快说说，你跟棉儿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？
3: 那年你逃走后。
5: 咦，吴甘娜，吴甘娜，
6: 哎，伊达木大哥，
5: 吴甘娜，快，快带着孩子们快逃吧！那个姓李的汉人和百骑长托尔库来抓你了。
6: 你是说李马？
5: 对，就是他。张谦大哥逃走了，大单于非常生气，就命人来抓你了。我看凶多吉少，你带着孩子快逃吧。
6: 逃？我往哪里逃？
5: 不管是哪儿。总比被他们抓住的好，快呀，

0: 李大木，你是来通风报信的吗？
1: 李副使，小人是来帮乌干纳牧羊的。那不关你事儿，走开。李副使，乌干纳跟孩子是无辜的，求你不要为难他。
0: 滚开！
1: 李副使，张骞等人逃走跟乌干纳无关啊。
0: 怎么，你要干预本大人的公务吗？
1: 小人不敢。不过李副使，此事。
2: 确实跟乌干纳无关啊！
3: 滚开！
2: 来人，把乌干纳和张骞的儿子给我抓起来带走！
3: 放开！你们放开我！
1: 住手！
3: 李副使，李副使，求求你，心生好吧，放他们母子一条生路吧。
2: 滚开！再不滚开，老子宰了你！
1: 李副使，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！
3: 滚！滚开！
2: 别把我的孩子！别把我的孩子！别把我的孩子！
3: 妈！
2: 老子！
3: 老子！
2: 别把我的孩子！
3: 臭娘们，
4: 再放开老子就宰了你！孩子，你这个畜生！住手！
5: 李满，你欺负妇孺，天地难容！今日就是你的死期，看刀！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伊达木手起刀落。
3: 将李满砍翻在地，李满抽搐了几下后，便在痛苦中死去。烦了，宰他！乌干纳，马，快上马，快！伊达木，伊达木，伊达木，伊达木为了保护我，被白骑张图尔库给杀死。 逃出来后，我们到处打听你的下落，可是一直没有你的音讯。那你是怎么到这儿来的？我在草原上到处打听，后来听说匈奴人又抓住了一个汉人使团，我猜想就是你们。所以，我跟明儿就寻到这个地方来了。我们在这儿住下来。
2: 就是希望有一天能与你再见上一面。不巧，甘父今日出来找吃的，恰巧就碰到了我，
3: 真是苍天有眼啊！
2: 一切都过去了，以后有我，别怕。只是可怜的伊达木。 张骞与乌干纳久别重逢，一夜未眠，互诉衷肠。第二天一早，他们就一起踏上了返回长安的路途。奔驰了数日之后，他们终于望见了巍峨的长安城。那一刻，张骞百感交集。遥想当年，100多人浩浩荡荡从这里出发，西行追梦。
6: 如今，整整13年过去了，同行的人只有他与甘父两人归来，不禁潸然落泪。
7: 你说什么？张骞回来了？
8: 回陛下千真万确，现在张骞正在等候您召见。
6: 快带他进来。是。
8: 宣张骞觐见。
6: 罪臣张骞叩见陛下，张骞，你回来了。臣回来了。
8: 爱卿，受苦了。
6: 陛下，张骞犹如使命，没与大月之结盟成功，也没把同行的兄弟们活着带回来。张骞有罪呀！快起来，这么多年。 朕一直在打听你们的消息，也总是杳无音讯。没想到，还能再看到你回来。

0: 陛下，十三年来臣身在西域，却夜夜思念着大汗，长谦不敢辜负皇命，每每看到手中的汗结，都会提醒臣不要忘记自己身上背负的使命，即使千难万险，臣也要回来。
1: 一晃十三年须臾而过，物是人非。当年张骞离开长安时何等意气风发，壮志凌云，而今面前的这个中年人早已头发花白，衣衫褴褛。汉武帝刘彻不禁泪流满面。张骞将这十三年来的种种遭遇，以及在西域各国的所见所闻，一一向刘彻禀告。渐渐的，伤感的气息被振奋人心的消息彻底一扫而光了。
2: 张骞，此去西域艰险无比，你和甘父能回来已是万幸。你开远夷，通绝域，十几年来忍辱负重，为我大汉带回了西域鲜为人知的信息，罕见物产，还带回了最为精贵的余地图，这已是不世之功。你是我大汉的功臣，朕要重重赏赐你和甘父。
0: 陛下，匈奴未灭，臣不敢居功。
2: 张骞，有了这张余地图，我大汉与匈奴就可攻守一行了。寇可往，我亦可往，不日我大汉将士必将踏破楼兰。
1: 张骞出使西域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军事上的需要，但其更深远的影响不仅在军事，而在经济和外交。汉朝之后的两千多年里，张骞开辟的道路逐渐成为了中西交流最重要的商路。万里长路上驼铃声声，中国的丝绸、茶叶、瓷器等从这里传到西方，西方的土特产、乐器也从这里传入中国，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。史学家司马迁称赞张骞出使西域为凿空，意为开通大道。张骞作为丝绸之路的凿空使者，也将永被世人铭记。

0: 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剧《凿空使者》第五集，出品人杨斌，监制四小侠，艺术指导邵成博，执行导演张希蕊，剧中人物张谦由钟庄坤演播，甘父由陈明轩演播，李满由李汉林演播，旁白高小念。参与演播的还有周浩、李杰、李娇、周月、齐心，统筹张贵贵，录音周浩，后期合成蔡宇翔，编辑张扬。本节目由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、陕西省广播电视局联合出品，感谢收听。
1: 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咱们下次节目再会。
2: 字与文字初遇，阅读便伴我们启程。
3: 宝贝，这是你的名字，跟着妈妈读。
2: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。

0: 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。
1: 你好，帮你打开阅读灯吧。
2: 好的，谢谢。
0: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。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。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，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。阅读生活。
3: 呀，小鸟撞玻璃上了。
4: 这是白头杯，也叫白头翁，不仅唱歌好听，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。
3: 这鸟还不会飞，就从窝里掉出来了。
5: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，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，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。
3: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。
6: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，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。
3: 哎，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，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。
7: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，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。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。
8: 使用窗户贴纸，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，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，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。
5: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，给鸟儿安心家。
6: 同学们，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，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。
4: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，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。
7: 在繁华的都市中，守护生物多样之美。